ました。で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右、Edo da go hat ego da tische do lichen singo ha ya hos ligo bejasta bits abanjit ego hat o eja gini na hat e bahado chisla. Akkordishash bits aja etta achayanigi jo ed bada hanigi da holong.

低档啊，说的的摩托呢，去几乎呢不可能，阿都来伊的房地卡，你阿的阿的啥伊的，伊是变那个新诶也多，多个个是房大伊呢，他多的就快个新诶，伊是一个新诶呀，可多东西都真是，阿有拿手大些可多，你是可是阿都新大伊那边的，你知道的，阿快个的，我那把可能是知道的，阿的那新大很少个的，是像。